0: 周连生。
1: 周连生。
0: 周连生，请您确认您的 unit available 的麦克风。
1: That's perfect, that's fine.